上 Honey， 在这个地上 Honey， 在这个地上 Honey， 给小巴迪达奶奶和你留白，在这个地上 Honey， 在这个地上 Honey， 在这个地上 Honey。Kesha Badrika Nada Hari Rupa Jaya Jagadisha Hare